0: 的去夸大夸耀哈，直到老师来到教室奖励两个人的时候，班上其他同学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这个孩子啊，这俩孩子平常呢，其实在学校里面，虽然说就是调皮贪玩，但是人品都杠杠的，没得说，仗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做人就得是这样，你不管是说你什么东西做得好与不好，
0: 成绩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哎，
0: 人品是第一位啊，
1: 对。随着国际足联最新任命马宁担任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焦点战法国对挪威的比赛的第四官员啊，那就意味着马宁本届世界杯基本上是无缘继续担任主裁了啊。
0: 原因可能包括这样几点，
1: 哎，
0: 第一是马宁没有完整的裁判组，然后呢，就是非法排班它是缺乏信号，亚足联的顺位不高，然后再就是年龄没有培养价值。
1: 那这个确实是有一点
0: 就年龄大了是吧？
1: 年龄确实大了。
0: 然后而且中国裁判在这个FIFA体系当中这个地位也是不够的
1: 啊。
0: 其
1: 实有一点很可惜哈，就是他没有自己的这个
0: 裁判组，对，完整的裁判组。是，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不仅仅是说这个要培养足球，还要跟培养足球有关的所有的这些体系。
0: 是，那无论如何马宁已经完成了中国裁判的历史突破了。
1: 是。那这里面呢给大家继续来说一下世界杯的事儿啊。近日呢媒体报道说加纳的巫师他叫纳纳夸库邦萨木啊。
0: 啥味儿啊这是。
1: 他不是他还挺押韵的呢。你读一下你试试。
0: 纳纳夸库邦萨姆
1: 啊，差不多
0: 啊，你这没有你那个味儿啊。
1: 那快哭邦萨姆啊，他说啊，我要在世界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中，对英格兰球星哈里凯恩施咒
0: 啊
1: 啊，因为他是巫师嘛
0: 啊，
1: 他说他我要阻止他进球
0: 哦。
1: 然后呢他也说了，我很清楚如何限制凯恩，之前呢已经展示过我的能力了，我不是在诅咒他受重伤，他身体什么的我不管啊，我只要他啊在对阵我的国家的时候发挥不出来就行了。
0: 那还不受重伤啊。
1: 对凯恩来说可能已经是重伤了。
0: 就他这个职业啥呢，就是跟哈利波特一个职业是吧？
1: 哎，对，
0: 巫
1: 师嘛。
0: 对，那英格兰只能派出哈利波特了。
1: 然后呢这个比赛啊是昨天举行的嘛。
0: 怎么样？
1: 0-0啊。
0: 啊。
1: 挺厉害的。
0: 啊。
1: 挺厉害的。双方限制了对方所要限制的人。
0: 哦。
1: 所以大家都没进球。还记得之前我们说那个末世机包啊。
0: 对，火了相当的一阵儿啊。
1: 这个末世机包的这个退去流量之后啊，
0: 那有人去现场探访了。
1: 对，这总店呢新增了室内的 A 区，也新增了菜品，但是每天呢基本上也就维持10多桌的营业额
0: 啊，
1: 10多桌的营业额好像还没有普通饭店高呢。
0: 哦，
1: 是吧？
0: 是啊。
1: 一天就基本上一个相对来讲有一点点规模的饭店，一天10几20几桌都不成问题吧？他就很难盈利啊，现在。
0: 对，就很难维持盈利。然后这个莫叔堂弟，就直说啊，他说这个天气太热了，人气过了。以前一天卖200多只鸡，现在不到20只。想砍鸡没鸡砍了，砍出来也没人吃。
1: 这才是正常的生意嘛。一天20只鸡的话，我们就算这个15桌吧，给你平均一下。那其实这个对于这个一般的饭店来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流水。
0: 就是他。是，就是也他说的也对哈，天气太热了。广东嘛啊，比咱们这儿还要热，这个天气太热了，又谁也不太想去吃那热乎乎的那个。
1: 是。天气热喝水呀。 喝水
0: 多喝水
1: 多喝水一定要

0: 用吸管喝水呢，容易将空气吸入消化道，继而引发胀气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嗯，
0: 还有就是加深唇纹。
1: 哦，
0: 吸管喝水往往会牵动更多的面部肌肉和唇部肌肉，
1: 嗯，
0: 容易加深唇边和面部的纹路。
1: 哎呀，
0: 如果实在喜欢用吸管喝水的话，可以将吸管放在嘴角处，
1: 哦，
0: 啊，牵动的肌肉更少，能够减少唇纹的产生。
1: 哎呀。
0: 这么多讲究呢？
1: 这
0: 你不吃饭呢？你不嚼东西啊？这个完全可以忽略掉。
1: 就是我觉得对，就你平常笑一笑，
0: 嗯，
1: 你产生的唇纹也比用这个吸管喝水要多吧？
0: 可不咋的。
1: 再一个呢，它会可能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0: 嗯，
1: 因为吸管内部是难以清洗的。
0: 那
1: 你要是
0: 这个认
1: 对。多次使用的话极易导致吸管内壁滋生大量的细菌，影响身体健康。
0: 嗯，
1: 尤其是部分价格低廉的吸管杯，制作材料劣质，使用久了也非常容易对人体产生危害。
0: 是，还有最后就是吸收过量的糖分。
1: 对，因为很多人用那个吸管杯，他觉得单纯的喝那个白水哈，没什么滋味，嗯，可能会用来加一些什么这个用来冲泡的饮料什么之类的
0: 啊。
1: 这个由于这个吸管喝水的连续性，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吸入更多的饮料，
0: 嗯，
1: 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我们对自己吸收了多少饮料以及糖分的判断。
0: 是，其实如果大家想在水里面加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加几瓶柠檬就完事儿了，你别的什么别加了
1: 那好酸啊！
0: 啊，要不你就泡茶喝。
1: 哎，对，这个可以哈。
0: 啊，其他的
1: 能喝好多，
0: 稍微带一点什么调味的就别想了，
1: 嗯，
0: 这基本上里边都含糖分。
1: 嗯
0: 啊，除了有一种啊，
1: 嗯，
0: 就那个电解质粉。
1: 啊，
0: 电解质粉，但是你不运动，你喝那个东西，它也是大量的摄入热量。
1: 嗯，
0: 啊，反正各取，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体需求啊。
1: 嗯，
0: 糖还是尽量少摄入吧。
1: 是的。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0: 一次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保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保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

0: 啊，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0: 孔子在那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孔子对颜渊说：如用我，我就做事，如不用我，我就藏身，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子路说：您若率领军队，那么与谁共事呢？孔子说：徒手斗虎，徒步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与他共事。与我共事的一定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略而能成事的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

0: 加油，伟平潭喝彩。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

0: 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8: FM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嘅身份，抽离半梯锁箱，然后做个复制人，着住西装总系觉得衣不称身。一张卡片只系代表虚假灵魂，一个一个画面突然浮现眼前，一啲曾经发生过嘅事不断重现，从前一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今天是阴转大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7号是中雨，25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6月24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闽超平潭队正在进行赛前训练。6月27号晚，球队将在南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南平队。当天晚上的训练中，教练组反复打磨攻防转换的跑位和间距，球员们以饱满的精神参与其中。训练场上，两张年轻的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台邦球员杨志博和黄泰源已正式加入到球队合练。两人在分组对抗中表现积极，与队友的配合也日渐默契。加上此前已为球队披挂上阵的台邦球员李振轩，平潭队的台邦阵容进一步壮大，两岸球员同场竞技的画面将成为闽超赛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闽超平潭赛区协调员刘翔告诉记者，杨志博和黄泰源虽然到队时间不长，但训练非常投入，正在加速融入战术体系。近日，龙王头海洋公园再添文旅消费新亮点，落日派对沙滩酒吧正式运营。该项目依托优美的滨海风光，将美食、音乐与海滩休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滨海度假体验。走进落日派对沙滩酒吧，现场气氛热烈欢快，伴着海风与涛声，游客品美食、赏演出，尽享滨海夜晚的惬意和浪漫。近年来，龙王头海洋公园持续丰富旅游业态，深挖夜间消费潜力，全力打造沉浸式滨海夜经济新场景。那根据龙王头游客中心综合管理员吴涛的介绍，未来将持续打造更加多元的业态，让游客在这里拥有更丰富的休闲体验。走进壳丘头遗址博物馆38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内，超过600件的文物静静陈列，静诉过往。日常清点登记、观察保存状况是馆内工作人员的必修课。那跟博物馆相邻的壳丘头遗址公园内，几名年轻的文保工作者也正伏案修复文物，破损的陶片渐渐拼合出千年前的模样。此前呢，平潭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名单公布，十堰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团队榜上有名。扎根蓝岛文化沃土，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深耕遗址保护与文化展示，用心讲好平潭史前历史故事。十堰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李小军介绍，他们也是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让大众走进历史，聆听文明传承的回响。立足科普职能，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常态化开展系列研学科普活动，拉近青少年与南岛语族文化之间的距离。科普活动现场，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风载模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构成一幅生动温馨的文化传承图景。十堰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康义阳表示，他们在活动中还创新融入 3D 打印技术，用更新颖、更直观的形式来吸引大家的兴趣。此外呢，博物馆还邀请到少先队员参加专业培训，引导青少年从参观者转变为宣讲员。据了解，2025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专题讲座、手工体验、集章打卡等系列活动超过50场，面向各类群体普及文化知识。十堰区国际旅游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等学术交流部的主任林颖也介绍，他们每年还会定期组织进校园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南岛语族文化。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平潭东祥岛向北村潮水涨落的声音日夜不息，在村子最靠近澳口的位置有一座老厝向北村111号，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如今77岁的陈瑞凤和她78岁的丈夫林红金住在这里，林红金每天驾船讨小海，陈瑞凤则在家门前织网，守着这座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老厝。这是一栋典型的平潭四扇厝，两层青石小楼，格局规整，古韵醇厚，房屋沿用传统渔家建制，左右为卧房，正中设厅堂，前厅待客，后厅为厨，布局错落有致。厚实青石紧密垒砌的墙体坚固牢靠，稳稳抵御海边常年海风和偶发的台风。屋顶的瓦片上压着大小不一的石块，这是平潭当地抵御台风的传统做法，为的呀就是不让狂风掀翻屋顶。当年林红金的父亲撑一条小山板摇到对面的岛上，一块一块捡拾合适的石料，再运回来砌墙。从奠基到上梁耗时长，往返次数早已记不清。正因每一块石头都来之不易，所以在砌筑墙面的时候格外用心，有些简陋却十分平整。二楼的围墙上一排陶瓷栏杆引人注目，栏杆采用花瓶柱形制，上面彩绘的鸳鸯图案栩栩如生，色彩至今依旧鲜亮。这些细节透露出当年建房者的用心，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公公婆婆在家的营造上也没有半点马虎。几十年来，这座石厝一直矗立在澳口边，推开窗便能够看见进出港的渔船，从窗就透进来的光线照在厅堂的水泥板上，也照在那些从海上收回来的旧渔网上，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咸腥味道，那是老厝里挥之不去的味道，也是这个渔家世代生活的印记。家门前时常能够看到陈瑞凤的身影，她常搬个小木凳坐在门廊晒着太阳，弯着腰一针一线地捕渔网。距石厝几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中出资修建的洗衣池，午后时分，村里上了年纪的阿嬷们会端着脸盆三五成群聚在池边洗衣服，谈话声与棒槌敲打声此起彼伏。陈瑞凤一边揉搓着老伴沾满盐渍的粗布衫，一边和旁边的阿嬷聊天，虽然家中已有洗衣机，但是她还是习惯用手洗。傍晚的时候，陈瑞凤做好晚饭，把饭菜用碗扣着温在窝中，那然后呢是搬个凳子呀坐在门前，一边捕鱼网一边等着老伴收船靠岸。林红金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裤腿卷到膝盖，一手拎着鱼货走进家中。此时陈瑞凤补好最后几针，把梭子插在网眼上，起身接过老伴手中的东西。晚霞漫海，金波万顷，夕阳把老两口的影子投在石厝的墙壁上，瘦瘦长长的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慢慢悠悠。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咱们继续聆听那些感动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今天呢，在节目里啊，我要先为您推荐一首时尚而精致的好歌，来自陈琳的《爱就爱了》。

高明俊在88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年轻的喝彩》，在台湾是一炮而红啊。后来高明俊出了多张的专辑，其中一首《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更是在大陆广为传唱。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也是他众多好歌中的一首，名字叫《我独自在风雨中》。

0: 讲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5: 我的中和心，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
3: 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我们现在收听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是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

0: 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欲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二集，那人神色坦荡地任他打量，似乎误会了他频频投来的目光，唇边浮起一抹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笔，递给燕婉。
5: 还是请小姐赐个地址吧，严某初来贵地，也想多交几个朋友。
4: 说着把掌心绽放到他面前，人也凑得近了些。
2: 这就很有些浪荡公子哥的做派了，四哥哥不是这种性子。
4: 燕婉想了想，还是拔了笔帽，在他掌心里写了自己的住址，又看了眼他的手，掌心有些薄茧，手指长而关节硬朗。四哥哥的手修长白皙，是读书人的手。还了钢笔给那人，燕婉告辞离开，边走边想起了多年不见的四哥哥，心里就有些难受。他又回到刚才的座位旁，唐素心已经等在那里了。
6: 刚才去哪里了？哎，你是哭了？
4: 燕婉摇摇头，情绪不怎么高。唐素心只当他还因为感情不顺而低沉，便一直陪着他。但没多久，顾青却过来带着燕婉回去了，看态度颇是亲密。
6: 那燕婉是为了什么？
4: 唐素心担忧地望着燕婉的背影，有人走到她旁边。
5: 唐小姐，不知可否再赏脸同严某跳支舞啊？
4: 唐素心和严海城下了舞池，他们今天的计划里只有一支舞。待转到人少的地方，唐素心方才低声问：
6: 哎，怎么回事？
5: 有点麻烦，我碰到我妹妹了。
4: 唐素心反应极快，但也掩饰不住惊诧。
6: 燕婉，
4: 严海城点点头。他刚到此地，今天同唐素心接上头，正要开展工作，怎么会想到本应该在定州的妹妹会出现在靖州？
6: 她认出你了，现在怎么办？
4: 严海城思索片刻，问了些燕婉的情况，然后道：
5: 我不知道她怎么来靖州的，但是我估摸着家里人不知道，否则不会让他一个人在外头的。工作依旧先照计划进行，我想办法通知家里人带他走。
4: 唐素心欲言又止，燕婉正在热恋中，现在送他走他未必肯，但最后也只是点点头，希望一切顺利吧。燕婉心里装了事情，表情便有些沉重。顾青开车，他坐在副驾上，总忍不住去想那个姓严的商人的一言一行。
2: 虽然样貌变化了一些，但我自己的哥哥我不会认错，可若真是哥哥，他为什么要当作不认识我呢？当年离家，他只是同家里人怄气，离别的时候还抱着我让我好好听话，不是记恨我的样子啊。
4: 顾青余光见他少有的安静，眉头微微拧着，心里有事的样子。他清了清嗓子，思忖了片刻，方才说：
7: 同我一起来的是军部的机要秘书。
4: 燕婉听他说话，转过头去：
2: 什么？
7: 今天同我一起来舞会的是机要秘书，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4: 以为他一直在吃醋吗？燕婉脸一红：
2: 哦，没事的，你不用解释。
4: 但心里 还是因为他的解释而开心。顾青见他终于露了笑脸，终于也放下了心，刚才真怕他为了这个同他置气。这样一打岔，燕婉把四哥哥的事情暂时给忘了，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还觉得像在梦里。
2: 所以说现在他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吗？我终于不是一个人，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吗？
4: 燕婉偷偷看了眼顾青，他正望过来，四目相对，燕婉赶紧偏过头。车镜里看到后面车灯闪烁，有一辆车一直跟在他们车后。
2: 是你的人吗？
7: 嗯。
2: 那以后我们约会后面都要跟着一队人围观吗？ Kiss 的时候也是啊。在想什么呢？
4: 燕婉忙垂头假装翻手包。
7: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以后我就让他们不要跟了。
4: 燕婉转过脸来。
2: 他们是保护你安全的吧？
4: 顾青点点头。
2: 那还是让他们跟着吧。
4: 虽然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有点怪不好意思的，可他的安全最重要。到了巷口，两人依旧是下了车并肩同行，因为侍从官们同他都穿着戎装，这一队人走过来阵仗有点吓人。顾青便让他们都在车里等着，自己送燕婉回宿舍。这几日下了雨，路有些泥泞，所以走得更慢些。谁家院落里的花香被风送到鼻端，全是甜意。两人都没谈过恋爱，都不知道互相表白后该怎样，所以反而一个赛一个的客气。这一回两人的距离不那么远了，走路的时候肩膀偶尔会碰到一起。燕婉想拉他的手，可不好意思太主动，偷眼见离那些侍从官们远了，便故意装作扭了一下脚，谁知道动作太大，顾青没来得及扶住他，他真就摔了一跤。
2: 衣服上溅的全是泥，简直没眼看，这也太丢人了。
4: 顾青把他扶起来。
7: 路上滑，小心。
4: 然后拿帕子帮他擦衣服。
7: 摔到哪了吗？
2: 摔到屁股了。可这也不能说啊。
8: 没事没事，不用擦了，反正要拿去洗的。
4: 顾青看清楚了，他身后全脏了。他直起身收了帕子，把外套脱了披在他身上，挡住了脏的地方，然后牵住他的手。
7: 那这样就不会摔了。
4: 燕婉还戴着蕾丝的缎子手套，但也阻挡不住掌心的热量。心被烘得很热，什么话都不说也觉得很幸福。走了一段路，燕婉停了下来。顾青问，
7: 怎么了？
4: 燕婉摘了牵手的那只手套的手，有点不好意思。
2: 手有点热。
4: 顾青微微笑了起来，然后扣住她的手。这一次是没有阻挡的碰触。

0: 叶婉倒不觉得什么，但顾青怕他落个不好的名声，便把他拉到转角的阴影里。
1: 像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0: 叶婉抿着唇，有点娇羞，又有点窃喜。然而等了好一会儿，那人只是一本正经地站着，同他拉家常而已。
1: 顾青。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对不对？
2: 对。
0: 他轻轻笑。
1: 那是不是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2: 是，都是你的。
0: 他原不知道这种肉麻的话也会从他嘴里说出来，陌生，还有一点甜丝丝的回味。
1: 那天你是不是又受伤了？
0: 顾青顿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
2: 我没事。
0: 叶婉生气地瞪他。
1: 没事？怎么会没事？你是铁做的人吗？不会疼的是吗？
0: 顾青安慰般地冲他笑了笑。
1: 为什么不来找我？害我担心了那么久。
0: 没待他开口，叶婉忽然轻轻地抱住他，感觉到了他腰间的佩枪坚硬生冷，像第一次见的他。时间怎么是这么奇妙的东西？那时候完全陌生而敌对的两个人，现在可以以这样亲密的姿势拥抱在一起。
1: 我知道你是怕我难过，对不对？
0: 他的双手放的位置很低，避过他可能的伤处。顾青垂着的手抬了起来，慢慢放在他背上，回抱住他。
2: 对不起。
0: 叶婉摇头。
1: 你不要对不起，你记得啊，以后要好好爱护自己，就是爱护了我的东西。就算没办法了，受了伤，也不要怕我难过，不让我知道。比起心疼你的伤，我更心疼一个人疗伤的你。以前的你我管不着，以后你所有的伤都归我心疼。渴了，饿了，累了，难过，开心，都可以告诉我，我愿意知道你的一切。
0: 顾青眼眶微微发胀。
1: 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是个听话的男朋友。
0: 叶婉微微笑起来，又把他抱紧了一些，手在他腰窝下一点。
1: 再往下去一点，就是臀部肌群了。顾青，给我做一回模特吧，我老早就想画你了。
0: 他扬起脸。
2: 模特？
0: 叶婉怕他想偏了，忙道：
1: 不脱衣服的那种。
0: 顾青笑。
2: 好，其实脱衣服也没关系，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可以尽其所能满足你。
1: 素心姐回来了，我这里不方便。
2: 那去我家？
0: 他这样说，可心里又觉得像在哄骗女孩子进狼窝，居心不良。
1: 你住顾家？
0: 他摇头。
2: 不，我自己住。
1: 那就去你家吧。
0: 叶婉说完了，觉得这对话听起来怪怪的，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像炎热而潮湿的夏天，孩子故意避开大人，偷偷约了在家里做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叶婉飞红了脸，从他怀里退出来。
1: 我该回去了。
2: 去吧。
0: 可是好舍不得他。叶婉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忽然踮起脚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1: 晚安。
0: 脸红得像煮虾子，声音也飘。顾青先是一怔，接着不自觉地舔了下嘴角。
2: 这也是俄国那边的告别礼节？
0: 叶婉注意到他有时候会有这样不经意地勾人的小动作，就很让人心猿意马。叶婉不敢直视，心虚地道：

0: 是。
1: 但旋即扑哧一下捂着嘴笑了起来。
0: 不是，我骗你的。
1: 世界上不会再有比她更可爱的姑娘了，她的笑颜像一颗糖，还未品尝那甜甜的气息就先让人醉了。顾青的手情不自禁地抚上她脸颊，轻轻摩挲了两下，燕婉的脸一下就麻了。她的笑在她手指的轻抚下定格住，然后被揉散，揉得眸子里一片潋滟的水光。没有灯火，燕婉却能看清她双眸里炙热的光，那光一寸一寸地逼近，人也被一点一点点燃了。像失了聪，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感到心脏在不安于世的狂跳。本是抿着的唇微微张开，想要呼吸顺畅一些，情不自禁地扬起了脸去迎接。他的唇附在他唇上，很软。开始是未得章法的轻触，碰一下微微退开，目光焦灼在他的双眼和双唇上，再碰一下，再退开，后来身体的本能牵引着两个懵懂的人，将那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延长了起来。他擒住他的上唇轻轻吮吸，他则吻在他的下唇上。他在吻他，因为是期盼了好久的，所以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尤其集中精神，像个好学生。软，奇怪的感觉，自己也常常会咬自己的唇，但似乎从来体会不到那种软。但他的唇附上来的时候，那个软的感觉格外的清晰。那唇啊，怎么像连接在灵魂的深处，每一次的辗转吮吸，好像把灵魂也都牵引出来了一样。和蜻蜓点水的那种亲吻不同，他身体仿佛有着巨大的磁力一直吸引着他。夜晚只觉得心脏不属于自己了，猛烈地想要冲出身体和那个人相拥，不满足胸口空出了一处，欲带着被什么来填满。在书上看过无数接吻的描写，也曾看得面红耳赤，可隔着文字总隔着些什么。有一瞬他还在拿书里的吻和这个吻做比较，渐渐的，书上的文字都模糊起来，男人的气息却越发的清晰。顾青停了一小下，睁开眼睛看他的神情，他神经绷得紧紧的，双手无处安放，只能紧紧抓着他胸前的衣襟，胸口起伏不定，唇微微张着。被他亲吻过的唇湿润润的，有晶晶的亮，两颊绯红，闭着眼睛，睫毛微微在颤抖。在他睁开眼前，他继续吻他。夜晚的鼻尖很翘，蹭在他鼻头发痒。君茂也碍事，他侧着头去亲吻他小小的嘴唇，辗转研磨总觉得不够，后来舌尖不自觉地纠缠起来，更软更潮湿，也让这个吻变得更深。呼吸都融在了一起，只有愈来愈重的喘息。人软绵绵的，在眩晕和清明之间游走。人像沉浮在温泉水里，泉外有清风入袖，花树摇曳，全靠它撑着，才不至于沉入渊底。附在唇上的力道渐重，那唇齿相依间的喘息声如火，一直波及着全身。燕婉好怕自己会溺死在这欢愉里。良久，顾青的唇退开，燕婉才好像找回了呼吸。顾青的目光还缠在她湿润的红唇上，但却克制住了再吻她的冲动，替她理了理腮边有些凌乱的发丝。燕婉不敢再看她，轻咬着唇扶进她怀里，声音也带着甜美至极的娇软。
0: 梁石啊，我好喜欢你。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不仅仅是感官带来的欢愉和刺激，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有一个人可以把心填得满满当当，使你谨小慎微又无所畏惧，让你觉得你这个人终于圆满了。从此不管刮风下雨、霜雪雷电，只要有那个人在，就什么都不怕了。顾青在他发顶轻轻吻了吻，从来没这样幸福过。
2: 我知道，我也是。
1: 燕婉因为谈了恋爱，心里眼里就只剩下顾青一个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迟钝起来。同事们都觉得他像变了个人，经常坐在那里傻笑。午休时，一位女老师打趣他：
3: 我说你们那宿舍就是风水好，瞧瞧，两位小姐都坠入爱河了，求求上帝了，赶紧让你们家人搬走，让我去住住，看看能不能遇到如意郎君。
1: 其他的老师也起哄，问他什么时候结婚，等着吃他的喜糖。夜晚被他们说得脸红。
4: 难怪唐苏欣似乎最近十分忙碌，竟然也恋爱了吗？
1: 好容易晚上逮住了唐苏欣，问起来他竟然没有否认，语气是一贯的平静。
5: 是在谈婚论嫁，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
1: 燕婉一心为他高兴。
4: 那什么时候把姐夫带给我瞧瞧呀？
1: 唐素心笑。
5: 以后有的是机会。
1: 燕婉撅嘴。
4: 好吧好吧，什么宝贝男朋友，还怕人抢了吗？
1: 可心里仍旧开心，想着唐素心对他这样好，他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送一份大礼。先前还当他是个不婚主义者，谁想到也没见他谈恋爱，竟然说结婚就要结婚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神圣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今世，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今世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1: 好，那你先走。

可是梁氏，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3集。这一日，燕婉终是把曹家的画画完了，结算了工钱，比既定的多了一倍。燕婉推辞不受，那管家和气道：
5: 哦，燕小姐不用推辞，每一位小姐呀都是这个数，我们夫人喜欢你们的画，也喜欢小姐们过来说话聊天。
4: 听他这样说，燕婉这才收了钱。他同顾青虽然谈起了恋爱，既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大张旗鼓闹得人尽皆知。顾青近来事忙，两人碰面机会实在算不上多，他除去上班，下班时间都用来作画，画起画来也常常忘我，所以倒没觉得自己一个人有多难挨。顾青也还没把两人的事情同桑姨交代，因为知道大姐的脾气，倘若说开了去，怕是聘礼都要全部预备下了，况且他还想再慎重一些，有些事情他与燕婉不是欺骗，却是隐瞒，倘若他知道他的身世，会怎样看他？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燕婉从曹家花厅出来，见顾青在花园里，一身戎装，风尘仆仆，似是披星戴月，快马加鞭地从远处赶回来一样。燕婉好几天没瞧见他了，猛一见便小跑过去，笑着道：
6: 我还以为今天也接不着你了呢，才回来。
4: 顾青从他手里接了颜料箱子和画夹。
3: 从代县过来的。
4: 燕婉问起来，他便轻描淡写的道：那边有点军事冲突。燕婉的心就悬了起来。报纸他也读的，虽然他有时候会打趣他是军阀，可心里认定他同那些战省为王、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是不一样的。
6: 如今这样的局面，南北早晚一战，那他会何去何从？会打仗吗？
4: 他小心地问。顾青在他发顶揉了揉。
3: 你会希望哪一边赢呢？
4: 燕婉摇摇头，不知道怎么说。
6: 我会希望真正为了国家和百姓好的那一方赢。
4: 顾青点点头。
3: 我也是。
4: 燕婉听他这样一说，心里忽然就不担心了。不管怎样，他总是会站在他身边的。两人上回约好了，等顾青得空就给他做模特。今天顾青难得有空，便来接燕婉去他住处。燕婉头一次去他的住处，心里有些小小激动，倒像是要去看自己的新房。顾青的住处离军部不远，一栋带院子的两层的花园洋房，地段不错，不偏僻，却也安静。到了地方，车开不进去，有辆卡车挡在大门前，秦叔正在指挥工人往里头搬东西。秦叔瞧见了顾青的车，忙迎过来替他打开车门。
5: 啊，爷您回来了。
4: 余光见到副驾驶上的燕婉，有些意外他会带这位小姐，但随即想起什么，温声同燕婉道：
5: 小姐好。
4: 顾青公务忙，又常在外，家里也就管家秦叔几个帮工，他妻子秦婶管做饭，也做些简单家务。秦叔从前是户人家的账房先生，那户人家遭了难，那会儿顾青带着兵正好路过， 救下了秦叔夫妻俩，后来他们就一直跟着顾青，算了快十年了，是半个家人。前阵子顾青要买家具，秦叔还有些纳闷儿，如今一看燕婉，便什么都明白了。
5: 这位爷怕是动了成家的念头了，真替他高兴啊。
4: 顾青下了车，替燕婉打开车门。燕婉看着人进进出出的，
6: 是不是来得不巧？
4: 再仔细一看，工人们搬的是家具。他转头笑问，
6: 你买了新家具啊？
4: 其实东西是早些日子就订好了的，家具店的店员推销给他的全是价格昂贵的欧洲新款，有一批家具因为船期延误到得晚了，这会儿才送到。他因事忙，有阵子没回来住，一直以为这家具已经全部送到了。两人说话的时候，那些工人正返回来搬最后一件，是一张特大的席梦思床垫。燕婉下意识地看了眼顾青，他抬了抬帽檐，局促地清了清嗓子。
3: 秦叔，订的床垫有点大吧？
5: 啊？这不是你自己订的吗？
4: 看到燕婉在场，还是决定替他家爷背下了这个锅。
5: 不大不大，床大了睡得宽敞，不挤，怎么滚呐都不会掉下来。
4: 一阵沉默，这话太有画面感，两人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都有些不自在了。秦叔是过来人，见这一对怕是害羞了，忙转移了话题，同顾青交代了几句家里的事情，成功地把他从大床垫的尴尬里解救了出来。燕婉随着顾青进了房，房子不大，论陈设说不上寒素，更谈不上奢侈，就是整洁规矩，不少东西一看就是新添置的，但对于一个雄霸一方的军阀来说，有点寒碜了。顾青摘了军帽，
3: 我一个人住，也没什么置办的，一切从简了。
4: 那他现在买起家具来了，
6: 是因为有了我吗？
4: 燕婉心底泛起一丝甜意，嗯了一声。
6: 挺好的。
3: 最近觉得大约东西是少了点，不过我都是瞎买的，你要是看着什么好，帮我参谋参谋。
4: 他希望他会喜欢他住的地方，若不喜欢，那便依着他的喜好再指一处宅子，里面的东西都按他的意思来添。
6: 没有啊，这里很温馨。
4: 一楼的会客厅有落地窗，可以看到后面的院子。燕婉走到窗前，
6: 你好像不喜欢养花。
4: 别说花了，连会开花的树都没有，院子里除了一畦菜地就是草皮，花太美却也容易凋谢，它天生就离那些美丽而脆弱的东西很远，也不会主动去靠近，久而久之变成了不喜欢。
3: 啊，对了，你喜欢什么花？回头让秦叔叫人种上。
6: 没有，我就是随便一问，不用这么麻烦。这才谈恋爱，总不好在他房子里胡作非为。
4: 送家具的工人手脚利索，很快所有的家具都摆好了，秦叔又安排人打扫换新被褥。燕婉见人忙忙碌碌的，他倒像是个添乱的。
6: 要不今天算了，改天画也行，你也累了吧？
3: 公务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我答应过你的就想早点做到，你饿不？要不先给你弄点吃的。

0: 你做的吗？
1: 燕婉婉然一笑道：
2: 不嫌弃我做的不好吃就行。
0: 我不挑嘴的。
1: 顾青在他鼻子上捏了捏。
2: 想吃什么？
1: 燕婉想了想。
0: 牛肉炒面会做吗？
2: 试一试吧。
1: 顾青脱了戎装外套挂到衣架上。
2: 坐着等一会儿吧，那边书房里有书，你要是觉得闷就读会书。
1: 燕婉却拉住他的手：
0: 我陪你。
1: 两人手拉着手来了厨房，青婶正在摘菜，看顾青拉着个姑娘也意外得很，他喜笑颜开地站起身：
3: 哎呀，爷怎么到厨房来了？想吃什么招呼一声就行了。
2: 青婶，我想用一下炉子做东西，家里有牛肉吗？
1: 青婶擦了擦手，把她要的食材都找给他，看这一对浓情蜜意的样子，很自觉地找了借口走开了。顾青摘了腕表，卷了袖子，洗干净手便开始做东西。夜晚在小凳子上坐下，想起母亲有时候亲自下厨，每次也都要先摘了镯子放在一边，然后洗手做饭，那感觉就像是某种仪式，虔诚又认真。夜晚拖着脸看顾青切肉，怎么看怎么喜欢。
0: 我怎么感觉我们把秦神给赶走了呢？有什么要我做吗？
2: 等着吃就好了。
1: 顾青认真地切着肉，头没抬起来。虽然刀工不像酒楼的大厨那样快得眼花缭乱，但也是切得干净利落。燕婉看了他好一会儿，又见他切好了配菜，然后去和面，面粉飞出来沾到了他裤子上。燕婉在厨房里看了一圈，从架子上拿了围裙。
0: 穿上围裙吧，回头成面人了。
1: 顾青双手全是面，自己穿不了，燕婉自告奋勇：
0: 我帮你穿。
1: 然后走到他身后，把围裙给他系好，但人却没离开，依旧从身后抱着他，手扣在他腰间，脸贴在他背上傻笑。顾青也笑起来：
2: 怎么，累了吧？
0: 有点，毕竟画了大半天的画。
2: 那这样，去我房间躺一会儿，回头做好了我端给你。
0: 不要，我就在这里等你。
1: 好几天没见他，想得很了，他要把那几日错过的拥抱都抱回来。
2: 那你在我身上靠会儿。
1: 燕婉应了一声，像个鼻涕虫粘在他后背，他走动他也跟着走动。顾青有点哭笑不得，燕婉抱着人也不老实，在他背后嗅，东闻闻西闻闻，鼻尖下巴磕戳人，弄得他背后发痒，有一处却很温软，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 干嘛呢？像条小狗一样。我身上脏，回来还没有洗澡呢。
0: 扑啊，再闻你的味道。顾青，你好香。
1: 他摸了摸他的腰腹。
0: 你是不是还没有好好吃东西啊？好像瘦了。以后要好好吃东西啊，我不在你身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1: 燕婉认真道：这几日确实太忙，没正经吃饭，但他一向如此，从前也不觉得怎样。
0: 听见了吗？
1: 见他不说话，他又揪了揪他的衣服。
2: 听见了。
1: 燕婉继续检查着他的胖瘦，顾青被他的那双手弄得心猿意马，几回把面扯断，人也差点站不住，他只得撑住桌子，偏过头假装严肃道：
2: 再乱动可就没饭吃喽。
1: 燕婉歪了歪头盯着他笑：
0: 是做生气啦？那我不动了。
1: 说完真老实起来。好半天过去了，真是一动不动的，顾青反而有些不安。
2: 燕婉。生气了？
0: 没有啊。
2: 睡着了？
0: 没， 舍不得睡，再看你做饭。
1: 唇贴在他背上，说话的声音也都嗡嗡的。
0: 顾青，我是不是有点矮呀？
1: 他比划了一下，从前也没觉得自己太矮，但现在时不时会觉得脖子疼。
2: 不矮，正好。
1: 趁着他消停，顾青总算是拉完了面。
0: 顾青，你好厉害，拉面都会。顾青，你好厉害，面能拉那么长。顾青，你好厉害，胡萝卜丝切得这么细。哎，顾青，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找到你这么厉害的人呢？
1: 顾青一向不大爱笑的，但只要在他身边，他的唇角就没有落下过。夜晚让他觉得他从前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罪，都是情有可原的，是为了在人生的这一天里为他做一些事情，等待这个人的一句夸奖。终于要爆炒了，顾青怕油溅到他手上，拍了拍他的手，让他到一边坐着。燕婉不情愿地松开手，坐在一边，继续拿着崇拜的目光笑着看他，火光闪动，拿锅铲的样子都那么好看。面炒好了，顾青端到他面前，又烫了双筷子给他，
2: 来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1: 燕婉已经不会去问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了，他害怕去想他曾经要吃过多少苦，才能这样从容的生活。他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就往嘴里送。顾青看得心惊，
2: 哎，小心烫，哪有吃东西这样急的。
1: 燕婉吃了一口，又接着吃下一口。
2: 味道怎么样？
1: 燕婉一边吃一边挑起大拇指。
0: 嗯，好吃好吃，师座你也太厉害了吧。
1: 顾青看他吃的那样香，也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很久没下厨了，又头一回做牛肉炒面，味道只能说一般，面煮的时间长了一点，少了点嚼劲，下次记得会少煮一会儿。
4: 我再叫人去换。
1: 谢过夫妻俩，顾青拎着画夹、颜料箱同夜晚一起上楼。见人消失在楼梯口，秦婶才低声道，
3: 哎，咱们爷看来是要成家了，连床都换了。
1: 秦叔也高兴，冲他老婆摆摆手，
4: 哎，别当着面逗他们，年轻人嘛，面皮薄。
1: 楼上就三间房，一间主卧，两间客房。主卧本还算宽敞，大约因为换了张大床，今天看上去就有些局促了。因为知道他没办法像桑姨一样坐在那里让他慢慢画，所以夜晚一直打算画一副速写。他在这里准备，顾青到换洗室洗澡换衣。东西都准备好了，在顾青出来前，燕婉打量他的卧房。除了书桌、挂衣柜、梳妆台、穿衣镜、沙发椅，一看都是刚买的。尽管没有刻意去看，但那张大床太扎眼了。他倒是会挑，那床看着就很舒服的样子。燕婉想起吴嫂嫂陪嫁来的那张拔布床，像房间里突然冒出来的庞然的建筑物，光是从南方老宅子运到定州就花费千金。那会儿好奇，还跟着嫂嫂在床上混过两日。躺在那小房间式的床里，燕婉问，
0: 那些旧式的小姐一辈子足不出床，她们坐在床上做些什么才能打发这漫长的人生？
1: 吴嫂嫂陪嫁嬷嬷在外头听见了，还笑她，
3: 等你嫁了人呐，就知道了。
2: 我要穿西服吗？
1: 顾青从换洗室出来，已经穿了衬衫西裤，现在在套马甲。夜晚回过神，
0: 哦，不用，这样就行。
1: 顾青扣好了扣子，又问，
2: 要摆什么姿势？那我是站着还是坐着？
1: 夜晚笑起来，
0: 你不用那么紧张，要不你到窗台那边去吧，坐着

0: 站着都行，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摆好了别动就行，你就当我不存在。
1: 保持不动对顾青来说很简单，行军打仗有的是需要埋伏不动的时候，只是当他不存在不大容易。他就在不远处一直盯着他，本来还不觉得怎样，但是他目光太认真专注，倒在他后来也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摆了，最后还是拿了支烟出来塞进嘴里，但想了想没点燃。他用笔在画他，他也在心里画他。燕婉开始构图，才打完形忽然放下了笔，他走到顾青面前，从脖子上摘了链子下来，把链子上的那枚戒指取下来。
0: 我觉得你手上有点空，你先戴上这个，这样画面比较好看。
1: 他自己说的自己都不信，心里忐忑，怕这借口太明显。他拿起他的手，把戒指套在他无名指上，然后立刻就松开了，生怕他感到他的手在颤。
0: 谢天谢地，尺寸正合适。
1: 童家极讲究传承，每个孩子都会从长辈那里得一件首饰，用来送给未来的另一半。燕婉是这一代唯一的女孩，祖父在世的时候特别疼她，得的是童老太爷的戒指。她过了16，家人一直催着她送给五贝勒来着，但她就一点不想送。可今天一瞥见她的手，就特别想送给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撷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生投射到婴儿之余追，沉思问起自己今年已经几岁，住喺呢个大城市最普遍嘅身份，抽离本体所想，然后做个复制人，着住西装总系觉得衣不称身，一张卡片只系代表虚假灵魂，一个一个画面突然浮现眼前，一啲曾经发生过嘅事不断重现，从前一个盲冲嘅小子，转眼摇身一变跌落平凡故事，冰山一角一群绝望躯壳，埋手工作继续埋头苦干，梦想放喺一边可以换嚟几张钞票，生命一点一滴跟住时间夺去心跳。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身份抽离本体锁伤，然后做个复制人，着住西装总系觉得衣不称身，一张卡片只系代表虚假灵魂，一个一个画面突然浮现眼前，一啲曾经发生过嘅事不断重现，从前一个盲冲嘅小子，转眼摇身一变跌落平凡故事，冰山一角一群绝望躯壳，埋手工作继续埋头苦干，梦想放喺一边可以换嚟几张钞票，生命一点一滴跟住时间夺去心跳。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

0: 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5: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4: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辛苦，多谢。唉，咁嚟到呢度，虽然好唔舍得啦，咁但系七场演唱会终于都系要完结啦。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0: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0: 一次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吴大哥。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202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相聚一别足有五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三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

0: 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7: FM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袁咏琳和周杰伦共同演唱的《画沙》。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是中到大雨，26号，明天星期五呢，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27号是中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那28号的时候呢，多云有阵雨，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4到5级。

0: 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恐。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

0: 材质。
1: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2: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3: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4: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3: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1: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 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3: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

0: 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 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

0: 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

0: 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

0: 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韦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

今天呢，咱们继续聆听那些感动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今天呢，在节目里啊，我要先为您推荐一首时尚而精致的好歌，来自陈琳的《爱就爱了》。

提到戴军，现在很多听友都知道他主持的超级访问。其实戴军呢，在做歌手的时候，经典作品也很多，这首《阿莲》就是他的代表作。

我们现在收听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是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调研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强调要补短板、堵漏洞，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1: AI 赋能台湾青年创业研学营开营，两岸同胞在平潭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
0: 缅超平潭队将于27号在客场对阵南平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4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易积水区域防汛物资仓库和地质灾害点，实地调研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补齐短板、堵塞漏洞，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1: 受盆地地形及排水管径偏小等因素影响，金井片区跨海村长期存在逢雨必涝问题。目前跨海溪临时疏浚工程已启动，在跨海村，黄建波沿着跨海溪查看现状沟渠、新建排水明渠及过路箱涵规划情况，详细了解临时疏浚工程进展。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快推进易涝点排查整治，抓紧实施河道清淤和临时疏浚工程，力争通过小应急解决大问题，要统筹完善河道周边污水管网建设，确保水体清澈、排水畅通。在实验区防汛物资仓库，黄建波实地查看物资种类、储备数量及设备状态，详细了解物资管护、调配和消耗情况。他指出，防汛物资储备要突出平潭特色，紧密结合海岛、台风、暴雨等灾情特点，总结往年经验，科学合理备齐备足抢险物料、救生器材和抢险机具，确保关键时刻备得足、调得出、用得上，为防汛应急抢险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在苏平片区龙头村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黄建波实地查看边坡高度、长度及影响范围，了解受影响群众数量和治理工程进展情况。黄建波要求要进一步削减边坡坡度，全面排查新增隐患点，巩固既有滑坡点治理成效，要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项目早竣工、群众早受益，要做好汛期群众转移预案，特别是在台风暴雨期间，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4号，实验区党工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紧盯理论学习提质深化督导，重点督促各党委党组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推动领导干部在71前后讲好专题党课，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实际讲党课，切实做到以讲促学、以知促行。要紧盯问题查改提效深化督导，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督导全过程，以侦查实改推动整改落地，以提质增效巩固整改。

0: 成果，以典型通报形成警示震慑，以建章立制实现常态成效，抓实抓细后半程督导工作，要始终保持过硬作风，深化督导，持续强化自身建设，构建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政策，把好标准，团结协作，同题共答，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6月25号，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在平潭举行。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康文杰线上观摩并讲话。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地峰、十堰区党工培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出席活动。
0: 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模拟展示7月22日至26日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防御全流程，采取分时段、分区域演练，重点检验陆上全域转移避险、水陆救援、民生保障、工程除险、舆情应对等防范处置能力。本次演练共设置会商预警、风险管控、岛礁救援处置、陆上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涵洞受淹救援处置、四段应急处置、船舶走锚漏油险情处置、房屋倒塌应急处置及人员搜救、舆情处置、海堤围堰溃口应急处置等十个紧贴海岛防汛实际的实战科目。康文杰对演练成果表示肯定，并对下一阶段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对照本次演练新成果，全面梳理应急处置方案，真正把演练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要压实责任机制，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留死角，要加强专业救援、基层应急、社会抢险队伍建设，配齐防汛物资装备，定期开展五脚本实战化拉练和基层应急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极端灾害下的快速响应和抢险救援效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3号，十堰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
1: 培训会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邓小琴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生动鲜活的讲解，为全体检察人员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指导。
2: 作为一名检察干警，我将把本次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的行动，以扎实有力的检察履职服务实验区高质效发展，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24号上午，十堰区交建局牵头开展物业领域安全生产月专项培训演练。
0: 在演练开始前，讲师围绕消控室值守、设施故障排查、消防台账标准化管理等开展消防安全理论培训。在随后的实景消防演练中，完整演练了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全过程。
4: 以实战化演练规划应急处置流程，推动物业主动排查化解老道堆物、消防设施失修等风险，从源头防范住宅小区火灾事故，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
5: 回去之后呢，我会组织公司这个全体员工来复盘这次的学习跟内容啊，把学到的这个实操本领落到小区安全管理每一处细节。
3: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旅游环境品质，24号，苏平片区管理局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前往长江号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0: 现场工作人员对长江号沙滩主干道、林地及绿化带内的垃圾进行清理。
6: 6月6号至今，我们片区每天都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一起到现场开展这个净滩清理工作。我们还发挥联合党委的作用，实行包片机制。现在我们已经把这项工作纳入我们片区的一周一勤村工作当中，确保这个责任那个压实。村级层面还充分

0: 为我们基层党组织作用，组建党员志愿者队伍，配合第三方服务公司开展这个净滩行动，做到我们沙滩的垃圾绿产绿清。
1: 下一步，苏坪片区将继续完善机制，持续加大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管控力度，巩固整治成果，用实际行动守护平潭的碧海银滩。24号 ，AI 赋能台湾青年创业研学营正式开营，两岸同胞齐聚平潭，开启为期10天的 AI 创业研学之旅。本次研学营中，学员将系统学习 AI 视频生成、短剧制作等全链路 AI 创作能力，同时深入理解一系列创业实操环节，最终完成一部 AI 短剧和一份创业计划书，并在最后的结营日进行成果路演。
2: 本次研学营呢，最大的亮点，我想应该是让 AI 成为台湾青年创业的加速器。学员们不仅学工具，更要模拟从定位盈利的完整商业闭环，结业即能路演自己的创业项目。这将是首个将三者打通的青年研学营。
1: 期间还将开展企业参访、文化采风等活动，学员将走进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玉堂村等地，感受大陆科技创新与市场活力，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携手创业搭建长期平台。
3: 希望透过这个 AI 的研学营，我们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不管是创业啊，或是工作上的讨论，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更深度的认识平潭。

0: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27号晚客场对阵南平队。目前平潭队正在加紧备战。
1: 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闽超平潭队正在这里进行赛前冲刺训练。当晚的训练课围绕整体阵型展开，教练组反复打磨攻防转换的跑位与间距，队员精神饱满，抢断、传切、射门一气呵成。当前闽超组委会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台胞参赛球员名单，杨志博、黄泰源两名台胞球员顺利入围，加上此前已为球队披挂上阵的台胞球员李振轩，平潭队的台胞阵容进一步壮大。
2: 杨志博和黄泰源虽然到队的时间不长，但训练非常投入，脚下技术和比赛意识都很有特点，目前他们正在加速融入战术体系。
0: 近日，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开展海洋科普主题实践活动。
3: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海岛科普馆、海岛标本馆。参观过程中，学生们认真观察各类海洋生物、特色植物标本，了解海岛与海洋的相关知识。当天还举办了海洋科普知识讲座，
4: 像长江豚之类的感觉都很神奇，因为平时都没有，对学习生活非常有帮助，因为我感觉很有趣。
5: 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科普知识，能够
4: 对学习生活非常有帮助，因为我感觉很有趣。
5: 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科普知识，能够学到一个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然后能从自身做起，为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的6月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上午，平潭海事局联合平潭国德和平医院推出船员节日专属健康关怀，为100余名船员免费体检，以专业医疗服务守护船员身心健康。据介绍，体检按照船员健康检查要求等法规标准设置检查项目，根据船员的工作性质，增加电测听检查、腹视检查、暗适应检查以及水平视野检查。
6: 正常都是2年体检一次，因为我们的健康证有效期是2年，所以过期前1-2个月我们都提前来体检。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嘛，毕竟是免费的。
7: 依托辖区唯一的定点医院，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船员在有限的休假时间里能最快的拿到合格的体检证明，这也是我们优化平潭港航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1: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实验区行政审批局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徒步行活动，来自实验区多个部门的干部职工共同参与，途经平潭多个红色地标打卡点，在徒步

0: 中重温革命历史，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1: 近日，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威作品发布暨法治中国三威盛典活动在京举行，全面展示法治文艺创作丰硕成果，其中平潭法院原创微电影《望彩虹》获评精品作品。
0: 近日，团区委组织志愿者在平潭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特殊儿童送去关爱与温暖。

0: 福清、闽后、闽清、长乐、莆田、城乡、韩江、秀雨、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0: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1: 若爱是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

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

0: 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4: 25日1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5日夜里到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莆田、城乡、韩江、秀雨、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3: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

0: 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柳花开欲燃，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柳花开欲燃，作者沈顺英。黄昏展卷，醉心于老树画画中的题词，门前无边青脉，有鸟风中徘徊，此心念念在远，墙头石榴花开。浅夏时光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火红的石榴花挂在石榴树的枝头，闪烁于葱蓊的翠绿之中，一朵朵红萼流光溢彩，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那一份鲜艳夺目，那一份生机勃发，叫人精神振奋。柳花红得恣意奔放，正是微雨过小河翻，柳花开欲燃。看着那满树朴素而热烈，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心头荡漾。柳花是色彩的大派对，丰盛的色彩挤在一处，点缀在白色的村舍之间，美得汪洋恣肆。一束柳花静立幽深庭院里，其姿轻盈，其态俏丽，朦胧中深含一份慰藉，清风中独占一种风韵。柳花没有玫瑰的娇艳，牡丹的华贵，茉莉的芳香，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夏的自然。柳花的影子投到粉墙上，悠然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似古画，宣纸泛黄，枝影阑珊，留白写意，自生风雅。柳花清新而不柔媚，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灿然若笑的柳花惹笑了看花人，荒台野径共击攀，正见柳花出短圆。欧阳修《西园石榴开》中的柳花含羞欲语，伸出短圆的细枝上缀着繁密的柳花朵朵，翠绿映衬中的火红是属于乡村的艳丽，一如邻家女孩素净雅致中的热情。梅尧臣赞叹柳花如花似玉的端庄美丽，写下了春花开尽见深红，夏夜始繁明浅绿的佳句。老家屋后有一棵粗大的石榴树，每到石榴花开季节，人们就围坐在石榴树下聊天。那时人们喜欢在清晨或者傍晚，带着各自的新鲜事相聚于石榴树下，他们悠闲琐碎的谈话声让人恍若隔世。这种亲切是简单的，也是幸福的，让人体味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有几位婆然老翁在石榴树下下棋，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是那样平静，如一颗棋子跳来跳去。平和干净的空气，悠闲的时光，绵软如绸，给人说不出的欢喜。长阳江南古镇，凝望老房子上的雕刻，喜欢雕刻上凝滞着的忘却时间的仪式之美。老房子上缠枝连缀的石榴也是常见的，它们或镶于门楣，或嵌于窗棂，或居于藻井，是那种直观的简单。感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将石榴花开的火红和流开百子的幸福都融进了市井生活中。

石榴花是富贵的象征，历来被视为吉祥物。唐朝时有结婚送石榴的礼仪，送礼者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将来多子多孙。石榴是亲友间馈赠的佳品，有朋友寄赠水晶石榴，籽粒饱满，晶莹闪亮，汁水丰沛。石榴花发皆欲焚，盘枝曲朵皆崩云。生活在长街短巷、阡陌闾巷的人们，时常有榴花热烈谦和，以真实的笑容、热烈奔放的情操，给恬淡的日子平添几分情愫。榴花红艳，在这清浅初夏，为我们酝酿成熟而丰盈的梦。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蝉鸣撕开暑气，稻浪翻滚成海，乡村的夏天总在汗珠与蒲扇间流淌着最本真的热闹与宁静。接下来请听文章《乡村的夏天》。乡村的夏天，作者朱慧斌。夏日是瓜果丰收的季节，院子里、池塘边、田埂上、沟渠左右、荒弃的菜园里，若是能有一块小地，都能种上瓜果。像黄瓜、西红柿、香瓜、油瓜、白瓜等，有长的、扁的，也有圆的。当然，最解暑解馋的还属西瓜。菜园是母亲的责任田，姐姐们是兼职义工。我帮助母亲种过几次菜，也种过瓜果。我的主要任务是用锄头与铁锹给土地松土，母亲负责用小铲刀种上育好的瓜秧，接着挑来农家肥，我负责从池塘担来水。一株株种，一行行浇，一天天等，等到瓜苗成活，叶肥茎壮，等到开枝散叶，长藤开花，等到结出一粒粒小小的瓜，母亲便笑了。割完早稻或者插完双碗秧，若是在地里干活累了渴了，便会开个小差到瓜地里探探，用脚尖轻轻撩开瓜叶，看看窝在瓜藤下的瓜长大了没，熟了没。搅进瓜地时要12分的小心翼翼，若是不小心踩坏了瓜藤，好不容易长成半大瓜果的生命便会戛然而止。每年瓜果成熟时，总会惹来嘴馋的人，偷偷顺走一两个瓜尝尝鲜还好，若是顺得多了又把瓜藤踩死了，那是要挨几天骂的。知了便是在瓜果成熟的时节放声歌唱的，在故乡的桃树、李树、黄连木、朗树、枣树等树木上，总能找到知了的身影。它最喜欢吸食的枝叶是苦剑树、柿子树、柳树，而母亲总是阻止我们抓那些蝉，劝我们不要杀生。我曾在夏日走过四川的峨眉山、成都的青城山等地，听蜀地意韵悠长的蝉鸣，驻足遐思，灵魂出窍。不过记忆更深刻的还是故乡知了，那种没完没了、没心没肺、拉腔拉调的鸣叫声，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个火热的夏天，度过了一段无法追时的童年。乡下最忙的季节是七八月份，既要将水稻收上岸，又要将晚稻秧苗插下田，还要再将早稻谷打好储藏。谷子打好后不会马上收进粮仓，得除尽渣、扬掉灰、晒干了再入仓，因此各家门前的院子里，也就是禾场上，便会堆起一座座小山似的谷堆，有半大的孩童便会一屁股坐在谷堆上玩耍，或牵着一群同伴的手围着谷堆转圈圈，用怀抱来丈量丰收的喜悦。打谷的时候正值米酒飘香，渴了累了走到农家招呼一声，几乎每家的主人都会端出一大盆用糯米或者剩米饭做成的米酒，盛上一碗招待客人。米酒虽说有清热解暑的功效，且家家户户都会做，但每家的米酒味道都不一样。吃米酒可见女主人的智慧，酒曲的量掌握不对，米酒就会发黄发酸，变味发臭，自然也就不能食用。但如果半月内还没有吃完，酒味就会越来越浓，最终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酒。在农家，无论米酒是清是浊，是甜是淡，那种扑鼻的香味总是让人难以抵挡。母亲做的米酒与绿豆米汤，几乎整个夏天都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盘中餐，饿了渴了一碗下肚，酣畅淋漓。乡村的晚饭大都是在晚霞落尽、夜幕拉开时开动的，这个时候不论是在地里干活、在菜园里劳作，还是在禾场上打谷，到了饭

点儿都喜欢把餐桌搬到河场上，一时间如同摆宴席般齐刷刷的一字排开，一片锅碗瓢盆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家吃着猪肉炖粉条，谁家喝着地瓜烧，谁家来了新媳妇儿，谁家买了台新收音机，谁家用上了电风扇，都会成为饭后的闲话。

在月色下就像一条条雪白的飘带，格外迷人。当得知一场电影在乡村轮流上演的消息时，人们便拖家带口地搬着小凳子去赶场。从电影里看来的动作，学来的台词，加上去头去尾的故事情节，便会在某个纳凉的星空下发酵，演变成一场场激烈的自导自演的辩论赛。在纳凉的队伍中，女性与孩子们永远是属于星宿与志怪派，如牛郎织女、七仙女、美人鱼、野人等传说故事总是他们的最爱。哦，或换换口味，也会开讲谁家男子相中谁家女娃之类的爱情片段。讲着讲着，听着听着，夜色浓了，茶水凉了，银河淡了，星辰远了，睡意浓了，夜露重了，日子远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0: 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0: 孔子在那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孔子对颜渊说：如用我，我就做事，如不用我，我就藏身，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子路说：您若率领军队，那么与谁共事呢？孔子说：徒手斗虎，徒步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与他共事。与我共事的一定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略而能成事的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5日1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5日夜里到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莆田、城乡、韩江、秀雨、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是关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当然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吃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型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二集，那人神色坦荡地任他打量，似乎误会了他频频投来的目光，唇边浮起一抹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笔递给燕婉，
5: 还是请小姐赐个地址吧，严某初来贵地，也想多交几个朋友。
4: 说着把掌心绽放到他面前，人也凑得近了些。
6: 这就很有些浪荡公子哥的做派了，四哥哥不是这种性子。
4: 燕婉想了想，还是拔了笔帽，在他掌心里写了自己的住址，又看了眼他的手，掌心有些薄茧，手指长而关节硬朗。四哥哥的手修长白皙，是读书人的手。还了钢笔给那人，燕婉告辞离开，边走边想起了多年不见的四哥哥，心里就有些难受。他又回到刚才的座位旁，唐素心已经等在那里了。
7: 刚才去哪里了？哎，你是哭了？
4: 燕婉摇摇头，情绪不怎么高。唐素心只当他还因为感情不顺而低沉，便一直陪着他。但没多久，顾青却过来带着燕婉回去了，看态度颇是亲密。
7: 那燕婉是为了什么？
4: 唐素心担忧地望着燕婉的背影，有人走到他旁边。
5: 唐小姐，不知可否再赏脸同严某跳支舞啊？
4: 唐素心和严海城下了舞池，他们今天的计划里只有一支舞。待转到人少的地方，唐素心方才低声问，
7: 哎，怎么回事？
5: 有点麻烦，我碰到我妹妹了。
4: 唐素心反应极快，但也掩饰不住惊诧。
7: 燕婉？
4: 严海城点点头，他刚到此地，今天同唐素心接上头，正要开展工作，怎么会想到本应该在定州的妹妹会出现在靖州？
7: 她认出你了，现在怎么办？
4: 严海城思索片刻，问了些燕婉的情况，然后道，
5: 我不知道她怎么来靖州的，但是我估摸着家里人不知道，否则不会让她一个人在外头的。工作依旧先照计划进行，我想办法通知家里人带她走。
4: 唐素心欲言又止，燕婉正在热恋中，现在送她走她未必肯，但最后也只是点点头，希望一切顺利吧。燕婉心里装了事情，表情便有些沉重。顾青开车，她坐在副驾上，总忍

0: 不住去想那个姓严的商人的一言一行。
1: 虽然样貌变化了一些，但我自己的哥哥我不会认错。可若真是哥哥，他为什么要当作不认识我呢？当年离家，他只是同家里人怄气，离别的时候还抱着我，让我好好听话，不是记恨我的样子啊。
0: 顾青余光见他少有的安静，眉头微微拧着，心里有事的样子。他清了清嗓子，思忖了片刻，方才说：
2: 同我一起来的是军部的机要秘书。
0: 燕婉听他说话，转过头去。
1: 什么？
2: 今天同我一起来舞会的是机要秘书，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0: 以为他一直在吃醋吗？燕婉脸一红。
1: 哦，没事的，你不用解释。
0: 但心里还是因为他的解释而开心。顾青见他终于露了笑脸，终于也放下了心，刚才真怕他为了这个同他置气。这样一打岔，燕婉把四哥哥的事情暂时给忘了，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还觉得像在梦里。
1: 所以说现在他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吗？我终于不是一个人，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吗？
0: 燕婉偷偷看了眼顾青，他正望过来，四目相对，燕婉赶紧偏过头。车镜里看到后面车灯闪烁，有一辆车一直跟在他们车后。
1: 是你的人吗？
2: 嗯。
1: 那以后我们约会，后面都要跟着一队人围观吗？ Kiss 的时候也是？哎呀，在想什么呢？
0: 燕婉忙垂头，假装翻手包。
2: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以后我就让他们不要跟了。
0: 燕婉转过脸来。
1: 他们是保护你安全的吧？
0: 顾青点点头。
1: 那还是让他们跟着吧。
0: 虽然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有点怪不好意思的，可他的安全最重要。到了巷口，两人依旧是下了车并肩同行，因为侍从官们同他都穿着戎装，这一队人走过来阵仗有点吓人。顾青便让他们都在车里等着，自己送燕婉回宿舍。这几日下了雨，路有些泥泞，所以走得更慢些。谁家院落里的花香被风送到鼻端，全是甜意。两人都没谈过恋爱，都不知道互相表白后该怎样，所以反而一个赛一个的客气。这一回两人的距离不那么远了，走路的时候肩膀偶尔会碰到一起。燕婉想拉他的手，可不好意思太主动，偷眼见离那些侍从官们远了，便故意装作扭了一下脚，谁知道动作太大，顾青没来得及扶住他，他真就摔了一跤。
1: 衣服上溅的全是泥，简直没眼看，这也太丢人了。
0: 顾青把他扶起来。
2: 路上滑，小心。
0: 然后拿帕子帮他擦衣服。
2: 摔到哪了吗？
1: 摔到屁股了，可这也不能说啊。
3: 没事没事，不用擦了，反正要拿去洗的。
0: 顾青看清楚了，他身后全脏了。他直起身收了帕子，把外套脱了披在他身上，挡住了脏的地方，然后牵住他的手。
2: 喏，这样就不会摔了。
0: 燕婉还戴着蕾丝的缎子手套，但也阻挡不住掌心的热量。心被烘得很热，什么话都不说，也觉得很幸福。走了一段路，燕婉停了下来。顾青问：
2: 怎么了？
0: 燕婉摘了牵手的那只手套的手，有点不好意思。
1: 手有点热。
0: 顾青微微笑了起来，然后扣住他的手。这一次是没有阻挡的碰触，都觉得心被电了一下。各自体味着那种不可言说的、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和甜蜜，安安静静的一直走到了学校门口。燕婉看到了学校大门， 小声咕哝。

0: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呢？还没走够呢。
1: 到了。
0: 嗯，到了。
2: 这会儿还不算太晚，偶尔有一两位老师经过，同燕婉打招呼，目光却都往顾青身上溜。对于这些老师来说，军阀向来是不受待见的那类人。燕婉倒不觉得什么，但顾青怕他落个不好的名声，便把他拉到转角的阴影里。
0: 像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2: 燕婉抿着唇，有点娇羞，又有点窃喜。然而等了好一会儿，那人只是一本正经地站着，同他拉家常而已。
0: 顾青。
1: 嗯。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对不对？
1: 对。
2: 他轻轻笑。
0: 那是不是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1: 是，都是你的。
2: 他原不知道这种肉麻的话也会从他嘴里说出来，陌生，还有一点甜丝丝的回味。
0: 那天，你是不是又受伤了？
2: 顾青顿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
1: 嗯，我没事。
2: 燕婉生气地瞪他。
0: 没事？怎么会没事？你是铁做的人吗？不会疼的是吗？
2: 顾青安慰般地冲他笑了笑。
0: 为什么不来找我？害我担心了那么久。
2: 没待他开口，燕婉忽然轻轻地抱住他，感觉到了他腰间的佩枪坚硬生冷，像第一次见的他。时间怎么是这么奇妙的东西？那时候完全陌生而敌对的两个人，现在可以以这样亲密的姿势拥抱在一起。
0: 我知道你是怕我难过，对不对？
2: 他的双手放的位置很低，避过他可能的伤处。顾青垂着的手抬了起来，慢慢放在他背上，回抱住他。
1: 对不起。
2: 燕婉摇头。
0: 你不要对不起，你记得啊，以后要好好爱护自己，就是爱护了我的东西。就算没办法了，受了伤，也不要怕我难过，不让我知道。比起心疼你的伤，我更心疼一个人疗伤的你。以前的你，我管不着，以后你所有的伤都归我心疼。渴了，饿了，累了，难过，开心，都可以告诉我，我愿意知道你的一切。
2: 顾青眼眶微微发胀。
0: 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是个听话的男朋友。
2: 燕婉微微笑起来，又把他抱紧了一些，手在他腰窝下一点。
0: 再往下去一点，就是臀部肌群了。顾青，给我做一回模特吧，我老早就想画你了。
2: 他扬起脸。
1: 模特？
2: 燕婉怕他想偏了，忙道：
0: 不脱衣服的那种。
2: 顾青笑：
1: 好，其实脱衣服也没关系，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可以尽其所能满足你。
0: 素心姐回来了，我这里不方便。
1: 那去我家？
2: 他这样说，可心里又觉得像在哄骗女孩子进狼窝，居心不良。
0: 你住顾家？
2: 他摇头。
1: 不，我自己住。
0: 那就去你家吧。
2: 燕婉说完了，觉得这对话听起来怪怪的，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像炎热而潮湿的夏天，孩子故意避开大人，偷偷约了在家里做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燕婉飞红了脸，从他怀里退出来。
0: 我该回去了。
1: 嗯，去吧。
2: 可是好舍不得他。燕婉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忽然踮起脚，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0: 晚安。
2: 脸红得像煮虾子，声音也飘，

0: 甜的气息就先让人醉了。顾青的手情不自禁地抚上他脸颊，轻轻摩挲了两下，燕婉的脸一下就麻了。他的笑在他手指的轻抚下定格住，然后被揉散，揉得眸子里一片潋滟的水光。没有灯火，燕婉却能看清他双眸里炙热的光，那光一寸一寸的逼近，人也被一点一点点燃了。像失了聪，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感到心脏在不安于世的狂跳。本是抿着的唇微微张开，想要呼吸顺畅一些，情不自禁地扬起了脸去迎接。他的唇附在他唇上，很软。开始是未得章法的轻触，碰一下微微退开，目光焦灼在他的双眼和双唇上，再碰一下，再退开，后来身体的本能牵引着两个懵懂的人，将那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延长了起来。他擒住他的上唇轻轻吮吸，他则吻在他的下唇上，他在吻他。因为是期盼了好久的，所以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尤其集中精神，像个好学生。说完，奇怪的感觉，自己也常常会咬自己的唇，但似乎从来体会不到那种软。但他的唇附上来的时候，那个软的感觉格外的清晰。那唇啊，怎么像连接在灵魂的深处，每一次的辗转吮吸，好像把灵魂也都牵引出来了一样。和蜻蜓点水的那种亲吻不同，他身体仿佛有着巨大的磁力一直吸引着他。夜晚只觉得心脏不属于自己了，猛烈地想要冲出身体和那个人相拥，不满足，胸口空出了一处，欲带着被什么来填满。在书上看过无数接吻的描写，也曾看得面红耳赤，可隔着文字总隔着些什么。有一瞬他还在拿书里的吻和这个吻做比较，渐渐的，书上的文字都模糊起来，男人的气息却越发的清晰。顾青停了一小下，睁开眼睛看他的神情，他神经绷得紧紧的，双手无处安放，只能紧紧抓着他胸前的衣襟，胸口起伏不定，唇微微张着。被他亲吻过的唇湿润润的，有晶晶的亮，两颊绯红，闭着眼睛，睫毛微微在颤抖。在他睁开眼前，他继续吻他。夜晚的鼻尖很翘，蹭在他鼻头发痒。君茂也碍事，他侧着头去亲吻他小小的嘴唇，辗转研磨，总觉得不够。后来舌尖不自觉地纠缠起来，更软更潮湿，也让这个吻变得更深。呼吸都融在了一起，只有愈来愈重的喘息。人软绵绵的，在眩晕和清明之间游走。人像沉浮在温泉水里，泉外有清风入袖，花树摇曳，全靠它撑着，才不至于沉入渊底。附在唇上的力道渐重，那唇齿相依间的喘息声如火，一直波及至全身。燕婉好怕自己会溺死在这欢愉里。良久，顾青的唇退开，燕婉才好像找回了呼吸。顾青的目光还缠在她湿润的红唇上，但却克制住了再吻她的冲动，替她理了理腮边有些凌乱的发丝。燕婉不敢再看她，轻咬着唇扶进她怀里，声音也带着甜美至极的娇软。
1: 梁石啊，我好喜欢你。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不仅仅是感官带来的欢愉和刺激，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有一个人可以把心填得满满当当，使你谨小慎微又无所畏惧，让你觉得你这个人终于圆满了，从此不管刮风下雨霜雪雷电，只要有那个人在，就什么

0: 都不怕了。顾青在他发顶轻轻吻了吻，从来没这样幸福过。
1: 我知道，我也是。
0: 燕婉因为谈了恋爱，心里眼里就只剩下顾青一个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迟钝起来。同事们都觉得他像变了个人，经常坐在那里傻笑。午休时，一位女老师打趣他，
2: 我说你们那宿舍就是风水好，瞧瞧，两位小姐都坠入爱河了，求求上帝了，赶紧让你们家人搬走，让我去住住，看看能不能遇到如意郎君。
0: 其他的老师也起哄，问他什么时候结婚，等着吃他的喜糖。夜晚被他们说得脸红，
3: 难怪唐苏欣似乎最近十分忙碌，竟然也恋爱了吗？
0: 好容易晚上逮住了唐素心，问起来他竟然没有否认，语气是一贯的平静。
4: 是在谈婚论嫁，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
0: 燕婉一心为他高兴。
3: 那什么时候把姐夫带给我瞧瞧呀？
0: 唐素心笑，
4: 以后有的是机会。
0: 燕婉撅嘴，
3: 好吧好吧，什么宝贝男朋友，还怕人抢了吗？
0: 可心里仍旧开心，想着唐素心对他这样好，他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送一份大礼。先前还当他是个不婚主义者，谁想到也没见他谈恋爱，竟然说结婚就要结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不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三十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这一日，燕婉终是把曹家的画画完了，结算了工钱，比既定的多了一倍。燕婉推辞不受，那管家和气道：
6: 啊，燕小姐不用推辞，每一位小姐呀都是这个数，我们夫人喜欢你们的画，也喜欢小姐们过来说话聊天。
5: 听他这样说，燕婉这才收了钱。他同顾青虽然谈起了恋爱，既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大张旗鼓闹得人尽皆知。顾青近来事忙，两人碰面机会实在算不上多，他除去上班下班时间都用来作画，画起画来也常常忘我，所以倒没觉得自己一个人有多难挨。顾青也还没把两人的事情同桑姨交代，因为知道大姐的脾气，倘若说开了去，怕是聘礼都要全部预备下了，况且他还想再慎重一些，有些事情他与燕婉不是欺骗，却是隐瞒，倘若他知道他的身世，会怎样看他？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燕婉从曹家花厅出来，见顾青在花园里，一身戎装，风尘仆仆，似是披星戴月，快马加鞭地从远处赶回来一样。燕婉好几天没瞧见他了，猛一见便小跑过去，笑着道：
7: 我还以为今天也见不着你了呢，才回来。
5: 顾青从他手里接了颜料箱子和画夹。
3: 嗯，从代县过来的。
5: 燕婉问起来，他便轻描淡写的道：那边有点军事冲突。燕婉的心就悬了起来，报纸他也读的，虽然他有时候会打趣他是军阀，可心里认定他同那些战省为王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是不一样的。
7: 如今这样的局面，南北早晚一战，那他会何去何从？会打仗吗？
5: 他小心地问。顾青在他发顶揉了揉。
3: 你会希望哪一边赢呢？
5: 燕婉摇摇头，不知道怎么说。
7: 我会希望真正为了国家和百姓好的那一方赢。
5: 顾青点点头。
3: 我也是。
5: 燕婉听他这样一说，心里忽然就不担心了。不管怎样，他总是会站在他身边的。两人上回约好了，等顾青得空就给他做模特。今天顾青难得有空，便来接燕婉去他住处。燕婉头一次去他的住处，心里有些小小激动，倒像是要去看自己的新房。顾青的住处离军部不远，一栋带院子的两层的花园洋房，地段不错，不偏僻，却也安静。到了地方，车开不进去，有辆卡车挡在大门前，秦叔正在指挥工人往里头搬东西。秦叔瞧见了顾青的车，忙迎过来替他打开车门。
6: 啊，爷您回来了。
5: 余光见到副驾驶上的燕婉，有些意外他会带这位小姐，但随即想起什么，温声同燕婉道：
6: 小姐好。
5: 顾青公务忙又常在外，家里也就管家秦叔几个帮工，他妻子秦婶管做饭，也做些简单家务。秦叔从前是户人家的账房先生，那户人家遭了难，那会儿顾青带着兵正好路过， 救下了秦叔夫妻俩，后来他们就一直跟着顾青，算了快十年了，是半个家人。前阵子顾青要买家具，秦叔还有些纳闷，如今一看燕婉，便什么都明白了。
6: 这位爷怕是动了成家的念头了，真替他高兴啊。
5: 顾青下了车，替燕婉打开车门。燕婉看着人进进出出的，
7: 是不是来得不巧？
5: 再仔细一看，工人们搬的是家具，他转头笑问，

0: 买了新家具啊？
1: 其实东西是早些日子就订好了的，家具店的店员推销给他的全是价格昂贵的欧洲新款，有一批家具因为船期延误到得晚了，这会儿才送到。他因事忙有阵子没回来住，一直以为这家具已经全部送到了。两人说话的时候，那些工人正返回来搬最后一件，是一张特大的席梦思床垫。燕婉下意识地看了眼顾青，他抬了抬帽檐，局促地清了清嗓子。
2: 秦叔，订的床垫有点大吧？
3: 啊？这不是你自己订的吗？
1: 看到燕婉在场，还是决定替他家爷背下了这个锅。
3: 不大不大，床大了睡得宽敞，不挤，怎么滚呐都不会掉下来。
1: 一阵沉默，这话太有画面感，两人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都有些不自在了。秦叔是过来人，见这一对怕是害羞了，忙转移了话题，同顾青交代了几句家里的事情，成功地把他从大床垫的尴尬里解救了出来。燕婉随着顾青进了房，房子不大，论陈设说不上寒素，更谈不上奢侈，就是整洁规矩，不少东西一看就是新添置的，但对于一个雄霸一方的军阀来说，有点寒碜了。顾青摘了军帽，
2: 我一个人住，也没什么置办的，一切从简了。
1: 那他现在买起家具来了，
0: 是因为有了我吗？
1: 燕婉心底泛起一丝甜意，嗯了一声。
0: 嗯，挺好的。
2: 最近觉得大约东西是少了点，不过我都是瞎买的，你要是看着什么好，帮我参谋参谋。
1: 他希望他会喜欢他住的地方，若不喜欢，那便依着他的喜好再指一处宅子，里面的东西都按他的意思来添。
0: 没有啊，这里很温馨。
1: 一楼的会客厅有落地窗，可以看到后面的院子。燕婉走到窗前，
0: 你好像不喜欢养花。
1: 别说花了，连会开花的树都没有，院子里除了一畦菜地就是草皮，花太美却也容易凋谢，它天生就离那些美丽而脆弱的东西很远，也不会主动去靠近，久而久之变成了不喜欢。
2: 啊，对了，你喜欢什么花？回头让秦叔叫人种上。
0: 没有，我就是随便一问，不用这么麻烦。这才谈恋爱，总不好在他房子里胡作非为。
1: 送家具的工人手脚利索，很快所有的家具都摆好了。秦叔又安排人打扫，换新被褥。燕婉见人忙忙碌碌的，他倒像是个添乱的。
0: 要不今天算了，改天画也行，你也累了吧？
2: 公务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我答应过你的就想早点做到。你饿不？要不先给你弄点吃的。
0: 你做的吗？
1: 燕婉宛然一笑道。
2: 不嫌弃我做的不好吃就行。
0: 我不挑嘴的。
1: 顾青在他鼻子上捏了捏。
2: 想吃什么？
1: 燕婉想了想，
0: 牛肉炒面会做吗？
2: 试一试吧。
1: 顾青脱了戎装外套挂到衣架上，
2: 坐着等一会儿吧，那边书房里有书，你要是觉得闷就读会书。
1: 燕婉却拉住他的手，
0: 我陪你。
1: 两人手拉着手来了厨房，秦婶正在摘菜，看顾青拉着个姑娘也意外得很，他喜笑颜开地站起身。
4: 哎呀，爷怎么到厨房来了？想吃什么招呼一声就行了。
2: 秦婶，我想用一下炉子做东西，家里有牛肉吗？
1: 秦婶擦了擦手，把她要的食材都找给他，看这一对浓情蜜意的样子，很自觉地找了借口走开了。顾青摘了腕表，卷了袖子，洗干净手便开始做东西。燕婉在小凳子上坐下， 江琪母亲有时候亲自下厨，每次也都要先摘了镯子放在一边，然后洗手做饭，那感觉就像是某种仪式，虔诚又认真。夜晚拖着脸看顾青切肉，怎么看怎么喜欢。
0: 我怎么感觉我们把秦神给赶走了呢？有什么要我做吗？
2: 等着吃就好了。
1: 顾青认真地切着肉，头没抬起来。虽然刀工不像酒楼的大厨那样快得眼花缭乱，但也是切得干净利落。燕婉看了他好一会儿，又见他切好了配菜，然后去和面，面粉飞出来沾到了他裤子上。燕婉在厨房里看了一圈，从架子上拿了围裙。
0: 穿上围裙吧，回头成面人了。
1: 顾青双手全是面，自己穿不了，燕婉自告奋勇，
0: 我帮你穿。
1: 然后走到他身后，把围裙给他系好，但人却没离开，依旧从身后抱着他，手扣在他腰间，脸贴在他背上傻笑。顾青也笑起来，
2: 怎么累了吧？
0: 有点，毕竟画了大半天的画。
2: 那这样，去我房间躺一会儿，回头做好了我端给你。
0: 不要，我就在这里等你。
1: 好几天没见他，想得狠了，他要把那几日错过的拥抱都抱回来。
2: 那你在我身上靠会儿。
1: 燕婉应了一声，像个鼻涕虫粘在他后背，他走动他也跟着走动。顾青有点哭笑不得，燕婉抱着人也不老实，在他背后嗅，东闻闻西闻闻，鼻尖下巴磕戳人，弄得他背后发痒，有一处却很温软，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 干嘛呢？像条小狗一样。我身上脏，回来还没有洗澡呢。
0: 噗啊，再闻你的味道。顾青，你好香。
1: 他摸了摸他的腰腹。
0: 你是不是还没有好好吃东西啊？好像瘦了。以后要好好吃东西啊。我不在你身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1: 燕婉认真道，这几日确实太忙，没正经吃饭，但他一向如此，从前也不觉得怎样。
0: 听见了吗？
1: 见他不说话，他又揪了揪他的衣服。
2: 听见了。
1: 燕婉继续检查着他的胖瘦，母亲被他的那双手弄得心猿意马，几回把面扯断，人也差点站不住，他只得撑住桌子，偏过头，假装严肃道：
2: 再乱动可就没饭吃喽。
1: 燕婉歪了歪头，盯着他笑：
0: 是做生气啦？那我不动了。
1: 说完真老实起来。好半天过去了，真是一动不动的，顾青反而有些不安。
2: 燕婉。
0: 嗯？
2: 生气了？
0: 没有啊。
2: 睡着了？
0: 没，舍不得睡，在看你做饭。
1: 唇贴在他背上，说话的声音也都嗡嗡的。
0: 顾青，我是不是有点矮呀？
1: 他比划了一下，从前也没觉得自己太矮，但现在时不时会觉得脖子疼。
2: 不矮，正好。
1: 趁着他消停，顾青总算是拉完了面。
0: 顾青，你好厉害，拉面都会。顾青，你好厉害，面能拉那么长。顾青，你好厉害，胡萝卜丝切得这么细。哎，顾青，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找到你这么厉害的人呢？
1: 顾青一向不大爱笑的，但只要在他身边，他的唇角就没有落下过。夜晚让他觉得，他从前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罪，都是情有可原的，是为了在人生的这一天里，为他做一些事情，等待这个人的一句夸奖。终于要爆炒了，顾青怕油溅到他手上，拍了拍他的手，让他到一边坐着。夜 燕婉不情愿地松开手，坐在一边，继续拿着崇拜的目光笑着看他，火光闪动，拿锅铲的样子都那么好看。面炒好了，顾青端到他面前，又烫了双筷子给他，
2: 来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1: 燕婉已经不会去问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了，他害怕去想他曾经要吃过多少苦才能这样从容的生活。他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就往嘴里送，顾青看得心惊，
2: 哎，小心烫，哪有吃东西这样急的。
1: 燕婉吃了一口，又接着吃下一口，
2: 味道怎么样？
1: 燕婉一边吃一边挑起大拇指，
5: 嗯，好吃好吃，师座你也太厉害了吧。
1: 顾青看他吃的那样香，也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很久没下厨了，又头一回做牛肉炒面，味道只能说一般，面煮的时间长了一点，少了点嚼劲，下次记得会少煮一会儿。两人吃完了东西回了会客厅，房子已经安静下来了，工人也全都走了。秦叔秦婶一边在整理东西一边小声说话，见他们进来停下了交谈。
3: 爷，都收拾好了，您回头看什么东西不适用啊，我再叫人去换。
1: 谢过夫妻俩，顾青拎着画夹颜料箱同燕婉一起上楼，见人消失在楼梯口，秦婶才低声道，
4: 哎，咱们爷看来是要成家了，连床都换了。
1: 秦叔也高兴，冲他老婆摆摆手，
3: 哎，别当着面逗他们，年轻人嘛，面皮薄。
1: 楼上就三间房，一间主卧，两间客房。主卧本还算宽敞，大约因为换了张大床，今天看上去就有些局促了。因为知道他没办法像桑姨一样坐在那里让他慢慢画，所以夜晚一直打算画一副速写。他在这里准备，顾青到换洗室洗澡换衣，东西都准备好了，在顾青出来前，燕婉打量他的卧房，除了书桌、挂衣柜、梳妆台、穿衣镜、沙发椅，一看都是刚买的。尽管没有刻意去看，但那张大床太扎眼了，他倒是会挑，那床看着就很舒服的样子。燕婉想起吴嫂嫂陪嫁来的那张拔布床，像房间里突然冒出来的庞然的建筑物，光是从南方老宅子运到定州就花费千金。那会儿好奇，还跟着嫂嫂在床上混过两日，躺在那小房间式的床里，燕婉问，
5: 那些旧式的小姐一辈子足不出床，她们坐在床上做些什么才能打发这漫长的人生？
1: 吴嫂嫂陪嫁嬷嬷在外头听见了，还笑她，
4: 等你嫁了人呐，就知道了。
2: 我要穿西服吗？
1: 顾青从换洗室出来，已经穿了衬衫西裤，现在在套马甲。夜晚回过神，
5: 啊，不用，这样就行。
1: 顾青扣好了扣子，又问，
2: 要摆什么姿势？那我是站着还是坐着？
1: 燕婉笑起来，
5: 你不用那么紧张，要不你到窗台那边去吧，坐着站着都行，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摆好了别动就行，你就当我不存在。
1: 保持不动对顾青来说很简单，行军打仗有的是需要埋伏不动的时候，只是当他不存在不大容易。他就在不远处一直盯着他，本来还不觉得怎样，但是他目光太认真专注，倒叫他后来也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摆了，最后还是拿了支烟出来塞进嘴里，但想了想没点燃。他用笔在画他，他也在心里画他。夜晚开始构图，才打完形忽然放下了笔，他走到顾青面前，从脖子上摘了链子下来，把链子上的那枚戒指取下来。
5: 我觉得你手上有点空，你先戴上这个，这样画面比

0: 且好看。
1: 他自己说的自己都不信，心里忐忑，怕这借口太明显。他拿起他的手，把戒指套在他无名指上，然后立刻就松开了，生怕他感到他的手在颤。
0: 谢天谢地，尺寸正合适。
1: 童家极讲究传承，每个孩子都会从长辈那里得一件首饰，用来送给未来的另一半。燕婉是这一代唯一的女孩，祖父在世的时候特别疼她，得的是童老太爷的戒指。她过了16，家人一直催着她送给五贝勒来着，但她就一点不想送。可今天一瞥见她的手，就特别想送给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

0: 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王莽托古改制。一，独掌权柄。王莽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的打扮也像是一个普通的儒生一样。在家里，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面，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地尽着一个侄子的本分。有一天，大将军王凤病了，于是王莽衣不解带，一直照顾他，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每次喂药的时候，他都亲自尝过之后才肯喂他，所以王凤非常感动，临死之前推荐王莽担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后，王莽就被连续地提升成了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了新都侯。王莽他的官升得越高，为人却越谦恭。他不但散财接济门下的宾客，而且还善于结交贤士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们。随和元年，公元前八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了之后，不出十年的时间就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国家大事都是由王莽做主的。有一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但是王莽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后来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说，他只得接受了封号，但是把封地退了。元始二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于是王莽就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作为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和大臣们也争相效仿，纷纷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都赏给王莽了，王莽又推辞。而且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情到处宣扬。到了元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四年的时候，王莽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平帝作为皇后，他自己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是渐渐长大的平帝对王莽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王莽不允许平帝的母亲留在他的身边，而且王莽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了。平帝在背地里免不了会说了许多抱怨的话，当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王莽的耳中。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给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所以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面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作为皇太子，叫他孺子婴，而王莽则自称假皇帝。
贾是代理的意思，贾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而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纷纷制造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说王莽是真命天子，而且这样的书籍也被发现了，甚至有人在汉高祖的庙中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二，托古改制。一直以推让而出名的王莽，在这会儿可就不再推让了，他决心自立为帝。于是他派安阳侯王顺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啊，他指着王顺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着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这可真是猪狗不如啊。说完之后他放声痛哭，而且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顺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是泪流满面。他劝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王莽一定要这枚传国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吗？太后无奈之下只好把玉玺拿了出来，她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公元八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然在长安。王莽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他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把全国的土地改为王田，不允许买卖。第二，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他要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平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办得好。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之下，一开始就没办法实行。再加上各级的官吏上下其手，无地的农民根本分不到土地，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更加重了。平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的手里，而他们这些人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是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货币改革，他废除了汉代的五铢钱以及刀币，另外发行了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了，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所以流通非常不便，导致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刮走了老百姓大量的财富。王莽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就连大小地主们也是强烈反对。三年之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所以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而在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之上，王莽一改西汉
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和友好的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对。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富，无数士兵和百姓或阵亡于战场，或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所以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了长安，王莽最终被杀。第十一节，东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公元25年至公元36年。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延绵405年之久，这是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也不过是320年。刘秀之所以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一，绿林与赤眉。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本身就缺乏深思熟虑，一旦受挫又朝令夕改，使老百姓们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一带，一度以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作为根据地，因此得名。而赤眉则活动在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因为他们的战士都以朱红色涂抹眉毛，因此就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汉朝的宗室和地方豪强们也纷纷举起反莽大旗。汉朝的宗室刘玄和南阳的豪强地主刘演、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和地主势力的加入影响之下，起义军的队伍战斗力更为增强，同时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4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他们拥立刘玄作为皇帝，史称更始帝，而刘秀的长兄刘演则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6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伐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所居守的昆阳城。结果昆阳大战就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的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是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9月，绿林军攻入了

长安，王莽被长安的商人杜吴杀死于建台，新朝宣告灭亡了。可是攻占长安之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能够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在他们的内部也掀起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6年，赤眉军攻入关中，更始政权灭亡了，但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饥饿的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最终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二，刘秀称帝。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的时候，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就在河北的州县开创基业了。早在昆阳之战结束之后，刘秀的兄长刘演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了。刘秀为逃过杀身之祸，就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样才没有遭到株连。绿林军攻陷长安之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的时候，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三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即皇帝位，年号为建武。不久之后，刘秀的军队收降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城，并且他决定以洛阳作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作东汉，而刘秀本人也就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之后，光武帝派大将军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闰正月，公元27年，饥饿疲弊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了益阳，他们发现冯异已经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了。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之下骤遇大军，士气顿时崩溃，根本就没法作战了，所以他们宣布投降，而赤眉军也就此彻底败亡了。消灭更始和赤眉政权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方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政权，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割据于庐江的李宪，割据于陇西的魁霄，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就是刘永，因为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其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的土地，而且他还与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东汉。

0: 1055年，公元29年，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上都被刘秀消灭了。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之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陇西的魁嚣和巴蜀的公孙述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特提特，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一事，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

0: 党、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

0: 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3: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4: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5: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6: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9: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3: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9: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2: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

0: 没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0: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调研科研院所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
1: 赵龙赴莆田调研并讲授思政课，强调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2: 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位于福州市的部分科研院所调研，看望慰问老党员科技工作者代表。周祖义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创建于1960年，是我国结构化学和新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周祖义来到物构所成果展厅，详细了解历史沿革、人才与科研平台、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走进结构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光化学与光物理平台，听取研究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的进展。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嘱托，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坚持做强原创基础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深耕特色科研赛道，产出更多自主可控的中国牌新材料，推动更多前沿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壮大我省特色新材料产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福建贡献。剂量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防建设、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周祖义来到省市场监管局剂量科学研究院闽后科研基地，认真听取国家碳剂量中心、国家茶产业剂量测试中心筹建情况，走进剂量科普科技馆和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查看自主科研成果应用，了解剂量服务重大工程重点产业的情况。周祖义对研究院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继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加大基础、前沿和应用领域剂量技术研究，进一步提升剂量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更好服务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民生事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剂量基础支撑和保障。省农业科学院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支撑力量。周祖义走进院史馆，听取农业科研创新服务三农情况介绍，饶有兴致查看水稻、茶叶、果蔬等福建特色农作物种质创新成果和精深加工产品，叮嘱要抓紧做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周祖义还来到茶叶研究所三茶统筹研究中心，了解茶树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为福建农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勉励大家传承弘扬老一辈农业科技人员优良作风和科学家精神，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立足福建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甘于奉献，加强前沿交叉和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成果孵化收益分配机制，筑牢福建粮食与特色作物安全底座，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真正把论文写在八闽大地上田野间。调研中，周祖义听取了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与科技工作者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行深入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紧密衔接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科技支撑。要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结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 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让更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构建育才、引才、用才机制链条，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加强支持保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周祖义要求科研院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守科研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七一即将来临，周祖义在调研中还看望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一线科研人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周祖义希望大家坚守科研报国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传承科研薪火，深耕八闽沃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科研力量。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王庸礼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赴莆田市历城区城乡区调研，并为莆田学院师生讲授思政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鞋服产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年产值超千亿元。赵龙前往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利奴鞋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质改数转、品牌创建、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情况，对数十年来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把一件衣、一双鞋做到极致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机遇、矢志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做强自主品牌，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四通四道机制，加强引导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赵龙还来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实地了解科创园区建设、创新平台运营情况，强调要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以平台园区为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近年来，莆田学院大力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赵龙来到学校，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建设成果，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龙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深入解读了我省实务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勉励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挺膺担当。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莆田学院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福建现代化事业。在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赵龙对莆田以桂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予以肯定，强调要坚持品牌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及联学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

0: 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重点领域，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和特点分类施策，善用新技术新手段，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感染力，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支撑保障，提升监督效能，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1: 记者林水杰、林志南报道。24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锡林赴福建中医药大学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吴锡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信心底气，保持定力毅力，助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壮丽图景变为现实。福建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重要力量，新征程上青年学子要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做教育初心的守望者，立德树人的垂范者，传授知识的引领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授课前，吴锡林调研了解学校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福建特色中药标准化与产业化等情况。
0: 本台消息，昨天我省举办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省领导石蒿勇、李建成、黄海坤、国家禁毒办有关领导出席。近年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严打整治，深化源头管控，夯实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举办全省禁毒工作成果展、禁毒科普展、禁毒公益集市、禁毒文创作品展、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等活动，同步启动2026年福建省禁毒宣传系列活动。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和福州市领导及各地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禁毒志愿者、社工以及群众、学生代表等800多人参加。据了解，我省还将举办新手相连、无毒守护、巾帼禁毒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禁毒反诈先锋专项活动等。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近日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涉毒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福州市毒品问题综合治理的相关情况以及警方提示，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2: 当前福州市的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平稳可控，但传统毒品、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风险交织，毒品违法犯罪手法迭代更新，出现列管一种替代一批和吸毒群体年轻化等趋势。近年来，福州公安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工程，全面推进毒品综合治理，禁毒工作质效位居全省前列。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郑华斌，
3: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毒品案件2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500多人次，查处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1700多人次，缉毒执法打击整体成效，侦办部省毒品目标案件数、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打击战果均位列全省第一。
2: 据了解，近年来在公安机关有力打击治理下，一些吸毒人员获取不到海洛因、冰毒等毒品，转而寻求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作为替代。另一方面，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制造工艺简单，容易获取，同时伪装成电子烟等，更容易诱骗青少年群体吸食。对此，福州警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注意做好防范。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刘景健，
4: 了解掌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种类、危害和滥用形式的知识，提升识别预防的意识和能力，不盲目追求攀比、刺激、时髦，不听信使用上述物质能减肥治病的无稽之谈，谨慎交友，到公共场所要谨慎，绝不随便接受陌生人递给的香烟、电子烟、酒水。
0: 本台消息，第18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

0: 昨天在福州举行启程仪式。今天早上，医疗队一行46人从福州启程赴博茨瓦纳，执行为期两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据了解，第18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由龙岩宁德市卫健委、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以及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组建，包括40名医护人员和6名行政后勤人员。他们将在博茨瓦纳服务临床诊疗一线，并开展巡诊、义诊和科普宣传。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的易静义是时隔八年后再次到博茨瓦纳开展援外医疗工作。
1: 包括我们医院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啊，送我到肿瘤医院跟专门学习一些这个单能操作的一种器械，然后希望能就是说在那边顺利的把这些新的技术开展下来。
0: 1981年，福建省首次承担派遣原博茨瓦纳医疗队任务。截至目前，17批医疗队已累计诊治患者超300万人次，开展手术超13万台次。
2: 记者林璐报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6月12号到18号，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与总台福建总站、宁夏总站联合策划推出6集人物特写系列报道《山海之间》。主创团队精选6位代表，涵盖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返乡青年等群体，人物故事精准对应菌草技术、水产养殖、特色产销、电商助农、设施农业、民生帮扶6大核心协作领域，以基层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区域发展巨变，生动诠释闽宁协作30年辉煌成就是万千奋斗者共同打拼的深刻内涵。节目采用央媒牵头、两省联动、全网分发、多端共振传播模式，依托总台全媒体矩阵，联动福建、宁夏两省区多家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化矩阵式传播格局，全网累计综合传播量已突破千万。
0: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于昨天19点将暴雨预警提升为三级，省防指同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预报，昨天傍晚到28号，我省有明显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50到150毫米，局部220毫米。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要加密监测，滚动发布预警，加强隐患排查。
2: 今天的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

0: 早安
1: ，Morning，
2: 早上好，
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3: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4: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来关注一下平潭的天气，今天呢，平潭是阴有小雨，夜里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温度是24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那么到了明天呢，27号是中到大雨，24到27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8号本周日呢是中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为您送上两首好听的老歌，来自李丽珍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和周传雄的《啤酒泡泡》，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今年1至4月，我国8+9及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164人遇难。来关注社会万象，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瑜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远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关注全国强降雨落区预报。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我省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我省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6月29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0: 身边事，身边事，出行事，出行事，天下事，天下事，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1: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家门口的事儿，我们来关注平潭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6月25号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在平潭举行，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康文杰线上观摩并讲话，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立峰、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出席活动。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模拟展示7月22号至26号防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全流程，采取分时段分区域演练，重点检验陆上全域转移避险、水陆救援、民生保障、工程除险、舆情应对等防范处置能力。本次演练设置会商预警、风险管控、岛礁救援处置、陆上危险区域人员

转移安置，涵洞受淹救援处置，四段应急处置，船舶走锚漏油险情处置，房屋倒塌应急处置，以及人员搜救、舆情处置、海堤围堰溃口应急处置，十个紧贴海岛实际的实战科目。再来关注，近日在平潭一家综合性农业科技企业里，来自省农科学院闽台金针花产业服务团队的科技人员实地走访，开展现场技术服务。据介绍，该企业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重点开展台湾金针花栽培、加工以及市场化营销，引进台东六号金针花等台湾优良品种，开展规模化种植，同时推广休闲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先进种植技术与管理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多元发展。那服务期间，团队一行实地了解金针花品种在平潭海岛的适应性栽培情况，比对基地栽植的台东六号、高山一号等多个台湾主流金针花品种长势、抗倒伏性、耐盐碱性、花期采收时长以及商品花品相，逐一排查品种海岛适配短板。下一步，闽台金针花产业服务团队将立足平潭对台农业区位优势，持续深耕海岛特色金针花产业，搭建闽台金针花种质共享、技术共研、产销互通平台。再来关注，6月24号，金井片区工会联合会、金井片区盐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暖心互心关爱同行主题惠民活动。在社区工会暖心驿站，工作人员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发放防晒冰袖、挂脖风扇等防暑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义诊专区，医护人员为劳动者提供义诊服务，并细致科普夏季防暑祛湿、护腰养生实用知识，还有爱心理发师提供免费义检服务。6月25号是世界海员日，当天上午，平潭海事局联合平潭国德和平医院推出船员健康关怀活动，为百余名船员免费体检，以专业医疗服务守护船员身心健康。据悉，此次平潭海事局联合定点医疗机构推出的免费体检服务，旨在提升航海从业者的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服务船员队伍高质量发展。平潭海事局政务中心主任严小泉说，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船员安心工作，这也是平潭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好了，家门口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7: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8: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9: 到底是什么风？
7: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网络上的那些热点的事儿。今年高考这个当天呢，结束的那天呢，有一位身上挂满行李被褥的女孩啊，高考完啊，这个独自回家。那她是贵州毕节的，身上挂满了行李被褥，引得全场家长大笑。当时有网友就问啊，你为什么不把东西扔了呀？她说一床被子300块呢。那这个就在这个昨天啊，前天啊，高考成绩出炉了，590分，家人就回应了，没有985这个分数，就是上不了985，可能也没有211啊，但是孩子尽力就好了。一个人扛得起行李，也扛得起未来。恭喜这位姑娘，未来也请继续大步向前走。7月1号，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将正式施行。新国标首次强制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底线呢在拉高，但是安全没有上限。近日呢，小米汽车一项极限测试引发了关注。一块等效行驶40万公里的磷酸铁锂镍电池，经历1000次满充满放，36小时双倍国标震动，3.57倍国标冲击，24小时深水浸泡，还有80摄氏度高压水冲洗后，在高温满电无水冷条件下，连续2次双电芯针刺，不起火。不爆炸，无热蔓延啊，是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